0: ᱮ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ᱚᱢᱤᱱᱤᱴᱤ ᱨᱮᱰᱤᱭᱳ ᱠᱚᱫᱚ ᱮᱰᱵᱷᱟᱨᱴᱤᱡᱽᱢᱮᱱᱴ ᱠᱚᱠᱚ ᱮᱢᱚᱜ ᱚᱱᱠᱟᱱ ᱠ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ᱮᱢᱟ 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ᱛᱮ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ᱢᱤᱱᱤᱴ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ᱵᱟᱭᱨᱮ ᱟᱨ ᱥᱟᱨᱵᱷ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ᱢᱤᱱᱤᱴᱤ ᱜᱮᱠᱚ ᱴᱷᱤᱠ ᱡᱚᱝᱟ ᱜᱚᱴᱟ ᱡᱚᱝᱟ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ᱤᱱᱟᱹ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ᱫᱚ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ᱠᱩᱥᱤ ᱟᱨ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ᱵᱮᱠᱩᱥ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ᱨᱮ ᱜᱚᱴ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ᱜ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ᱛᱮ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ᱨ ᱧᱮᱞ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ᱭᱢᱟ ᱟᱭᱢ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ᱥ ᱢᱤᱰᱤᱭ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ᱜᱮᱭ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ᱫᱚ ᱱᱤᱛᱦᱚᱸ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ᱷᱚᱨᱪᱟ ᱥᱮᱫᱛ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ᱠᱷᱚᱱ ᱥᱚᱨᱯᱷᱟ ᱟᱨ ᱥᱟᱥᱛᱟ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ᱮᱣᱦᱟᱨ ᱦᱚᱸ ᱟᱞᱜᱟ ᱜᱮᱭᱟ ᱢᱩᱨᱩᱠ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ᱟᱠᱷᱚᱨ ᱜᱮᱭᱟᱱ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ᱟᱡᱷᱟᱴ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ᱱᱮᱴᱣᱟᱨᱠ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ᱦᱚᱸ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ᱨᱤᱠᱩᱭᱮᱱᱥᱤ ᱫ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ᱟᱺᱜᱤᱧ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ᱱᱤᱛ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ᱱᱤᱛᱦᱚᱸ ᱵᱟᱦᱨᱮ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ᱜᱮ ᱵᱷᱚᱨᱚᱥ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ᱴᱷᱟᱶ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ᱭ ᱩᱢᱟᱹᱱ 40,000 ᱨᱮᱰᱤᱭᱳ ᱥᱴᱮ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ᱠ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ᱨᱮᱰᱤᱭᱳ ᱢᱮᱜᱽᱱᱮᱴᱤᱠ ᱥᱤᱜᱽᱱᱮᱞ ᱵᱟᱝ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ᱦᱚᱸ ᱨᱮᱰᱤᱭᱳ ᱚᱱᱩᱪᱷᱟᱱ ᱫᱚ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ᱠᱟᱡᱟ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ᱚᱫᱚᱞ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ᱫᱚ ᱜᱚ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ᱴᱮᱞᱟᱭᱤᱴ ᱠᱮᱵᱚᱞ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ᱮᱰᱵᱷᱟᱨᱴᱤᱡᱽᱢᱮᱱᱴ ᱥᱟᱞᱟᱜ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ᱜ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ᱵᱨᱚᱰᱠᱟᱥᱴᱤ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ᱱᱟᱜ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ᱹᱢᱤ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ᱪᱷᱤᱢᱪᱷᱟᱢ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ᱰᱤᱭᱳ ᱥᱮᱴ ᱥᱟᱞᱟᱜ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ᱟᱯᱱᱟᱨ ᱞᱮᱠᱟ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ᱤᱱᱟᱹ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ᱨᱤᱦᱤᱴ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 ᱢᱟᱥᱮ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ᱫᱚ ᱵᱟᱝᱟ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ᱜᱤᱢᱟᱱᱟ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ᱰᱤᱭᱳ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ᱟᱨ ᱫᱩᱨᱚᱫᱚᱨᱥᱚ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ᱱᱩᱪᱷᱟᱹ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ᱫᱚ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ᱜᱚᱨᱮ ᱚᱞ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 ᱥᱚᱨᱵᱚᱡᱚᱱ ᱦᱤᱛᱟᱭᱚ ᱥᱚᱨᱵᱚᱡᱚᱱ ᱥᱩᱠᱷᱟᱭᱚ ᱱᱤᱭᱟᱹ ᱫᱤᱥᱟᱹ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ᱜᱮ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ᱡᱚ ᱥᱤᱜᱤᱞ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ᱱᱮᱥᱱᱮᱞ ᱵᱨᱚᱰᱠᱟᱥᱴᱤᱝ ᱰᱮ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ᱟᱦᱟ ᱢᱟᱹᱦᱤᱛ ᱠᱚᱫᱚ ᱫᱤᱥᱟᱹ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ᱜᱮ ᱦᱟᱯᱮᱱ ᱰᱟᱦᱟᱨ ᱡᱤᱭᱟᱹ ᱫᱚ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ᱚᱱ ᱮᱠᱥᱯᱞᱚᱭᱴ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ᱜᱽᱨᱮ ᱵᱳᱢᱟ ᱞᱮᱠᱟ ᱰᱚᱜᱚᱨ ᱠᱚ ᱚᱴᱮᱡᱚᱜ ᱠᱟᱱᱨᱮ ᱯᱟᱹᱥᱤᱨᱚᱜ ᱠᱟᱱᱨ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ᱡᱚᱜᱟᱣ ᱟᱨ ᱡᱚᱛᱷᱟᱛ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ᱚᱱ ᱮᱢ ᱪᱟᱞ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ᱢᱮᱱᱢ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ᱥᱚᱜᱚᱲᱟ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ᱢᱮᱱᱢᱟ ᱮᱱᱴᱟᱨᱴᱮᱱ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ᱞᱢ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ᱱ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ᱚ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ᱤᱫᱤ ᱠᱷᱟᱱ ᱡᱚᱛᱷᱟᱛ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ᱮᱥᱱᱮᱞ ᱵᱨᱚᱰᱠᱟᱥᱴᱤᱝ ᱰᱮ ᱯᱟᱞᱟᱣ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ᱯᱩᱨᱟᱹᱜᱼᱟ
1: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ᱩᱱᱩᱪᱷᱟᱹᱱ ᱢᱟᱦ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ᱡᱤᱛ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ᱢᱚ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ᱱ 12:30 ᱠᱷᱚᱱ 1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ᱠᱷᱚᱱ 3:00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ᱮᱢ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ᱸᱫᱤᱨᱤ ᱨᱮ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ᱟ ᱫᱟᱥᱚᱨᱚᱛᱷ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ᱩᱱᱟ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ᱵᱟᱝᱜ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ᱠᱩᱱᱟᱨ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ᱵᱟᱝᱜ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